0: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希望您今天过得顺利，也希望经过一天的忙碌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让您稍微放松一下。愿新的一周带给您新的动力，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顺顺利利。我 Kisha 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Pe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10月5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出席了并主持了与雅加达东部吉朗卡的印尼国民军中部举行的印尼国民军军检81周年纪念庆典。Prabowo Subianto 在讲话中强调，印尼国民军必须不断适应当前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增强其国防能力。Prabowo Subianto 总统指出，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不再局限于实体层面。他表示，印尼还面临之来自网络空间和虚假信息的威胁，这些威胁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和完整。因此，印尼国民军必须做好准备，应对这些威胁不断变化的性质。如今的战争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因此，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必须不断适应变化。印尼国民军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反应迅速、现代化、创新，并且适应新疆的部队。印尼国民军现在必须掌握技术。除了强调加强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能力以外， Prabowo Subianto 总统还在印尼国民军建军81周年纪念活动上为204个新的部队进行了落成典礼。这次落成典礼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加强组织建设、直至在印尼各地履行国防职责的举措之一。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部长 Brian Yuliarto 致力推动印尼高校研究机构与产业界同中国，特别是通过清华大学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旨在加速创新并提供集合公众需求的解决方案。10月4日，他在巴黎古拉古拉经济特区举行的2026年中国东南亚高等教育与产业合作论坛上发表上指出，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对于拉近科研成果与实际需求的距离，加速创新成果的应用至关重要。 Brian Yulardo 部长在致辞中表示，产业界与高校的合作能够让研科工作更贴近实际需求，加速创新进程，并帮助年轻一代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做出贡献。他强调，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部高度重视那些能够将知识与科研成果转化为造福社会的切实解决方案，并处理国家及区域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他认为，清华大学在科研创新以及技术进步方面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因此印度尼西亚正积极为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创造机会，以深化与清华大学的合作。他表示，这种合作可以通过联合研究、学校交流、人才培养以及根据需求设立学位与研究项目等等多种形式来实现。Brian Yulardo 部长希望这次论坛能为各国间建立此类伙伴关系开辟更多的机遇。他还认为，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罗湖巴厘岛是构建印尼、中国、东南亚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该中心于2022年11月在巴厘岛正式启动，加封20国集团在巴厘岛峰会举行之际。自成立以来，该中心已经成为清华大学与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开展学校交流、人才培养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印度尼西亚国家粮食局以自成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计划下的大米分配量增加期间418万吨，以维持价格稳定并确保公众的大米供应。10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粮食局局长兼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在雅加达表示，这次额外采购的大米预算为4061亿吨，以及于11月20号前完成分发。这次额外采购是在此前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计划大米828000吨的分发工作之后进行的。该批大米已经于9月23日全部完成。安利阿姆兰苏莱曼还表示，目前政府大米库存为448万吨，比2025年9月的390万吨增长了14.8%。与此同时，印尼统计局负责分配和服务统计的副局长阿丹哈多诺表示，2026年7月大米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收获旺季结束后供应减少以及 El Nino 现象导致的干旱天气。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统计局预计2026年1月至11月水稻收割面积将达到1056万公顷，高于2023年和2024年的收割面积，分别为986万公顷和969万公顷。2026年9月，稻农收到的稻米价格指数也达到155.61，创百年来新高的成绩。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的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5日，也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将军纪念日。每年的10月5日，印尼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军事仪式、阅兵以及其他相关活动。这一天，人们向印度尼西亚国家军队表达敬意，同时也纪念国家军队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印尼有多部以印尼国民军为题材的电影，其中一部是《杰里达塞丘巴》。这里大师就把这部电影聚焦于一位军嫂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她必须在丈夫为国效力期间保持坚强。歌词其中只是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坚强，等是你迟迟违规的模样，心中有个信念让我坚持到今天，相信这份等待终会被偿还。听众朋友，请聆听安吉演唱《一直等你》的门龙。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Auri lahir lewat keberanian dari pengetahuan yang sama sekali nol tentang kedirgantaraan dan hanya bermodal semangat dan kegembiraan lepas dari belenggu penjajah. 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 Piao Shi Ini Kung Chin Tan Sheng Yi Yong Ji Chung Tang Shi Tui Han Kung Hang Tian Ji Hu Yi Wu Suo Zhi Wei Yi Yong Yu De Shi Zheng Duo Zhen Min Zhu Yi Jia Suo Da精神和喜悦。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 Se Ini Kung Chin Fa Chan Se Shang De He Xin Ren Wu他领导了印尼共军中人民安全军很公平向意志结构更加专业的独立共军的转型。1946年4月9日 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 被任命为印尼共军参谋长，作为参谋长他建造了印尼共军总部，并在马古建立了一所飞行学校，他还领导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员的招募和培训工作，包括建陆军、建荷兰殖民局以及民主主义青年干部。此外，苏里亚迪苏里亚达尔玛还制定了战斗机和运输机的航空火箭系统、作战装饰和维护方案。他的援建措施和卓越领导力为印尼共军的制度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印尼共军后来发展成为印尼国民军，由于这一爵士，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 被称为印度尼西亚共军之父。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区的天气预报，10月5日至8日，印尼大部分地区预计已经见多云到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雅基、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廖内、万丹、西爪哇、西甲利曼丹、中巴布亚和巴布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雨，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地方如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雨到特的暴雨。此外，北马鲁姑、中苏拉威西和西努沙等加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风。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E 官方的网站 lre.co.id。访问 lre.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E 的流体媒体直播。 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由 Fiona 演唱的《不饿情大鼓》，我的爱吃花。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信息。10月3日，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在雅加达国家图书馆副中心举行图书捐赠交接仪式，正式接收来自11家中国出版社的100次图书捐赠。仪式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王思平将代表11家中国出版社的11次图书象征性的交给印尼图书馆馆长 Aminuddin Aziz。 馆长随后也向代表中国方面的王思平转交了图书。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馆长对新华社和11家参与捐赠的中国出版社表示感谢。他表示，这次捐赠活动为印度尼西亚读者带来了切实的信息资源。这次馆藏的扩充预计将扩展公众可获取的知识资源，同时促进知识交流和跨文化理解。他补充说，该馆藏涵盖历史文化、儿童文学和常识等等多个主题。他还提到，这次捐赠的书籍主要为中文，并新增了一些英文和印尼文书籍，进一步丰富了公众了解中国的资源。对于汉语学习者而言，该馆藏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语言技能，理解文化背景。对于研究人员而言，这些书籍可以提供额外的资源和视觉。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该馆藏有望激发他们深入了解其他文化的兴趣。这次捐赠也与中国出版商参加印尼国际书展有关。他表示，接受捐赠的意义不限于与扩充馆藏。国家图书馆有责任管理并确保公众能够发现、获取和利用这些馆藏。他指出，随时读者使用这些书籍探索其内容，并在书页中发现新的问题，这些书籍的价值将不断提升。Aminuddin Aziz 希望此笔藏书的溢出能够切实惠及需要参考资料的学生、新旧新资料的研究人员，以及希望更深入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公众。与此同时，王思平表示，书籍是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学习的一种简单而持久的方式。据王思平介绍，这批捐赠的藏书涵盖了文化、历史、文学、科技和语言学习等等广泛的领域。他希望这些书籍如 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后，能够为印度尼西亚读者提供了解中国的途径，并增加两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交流资源。王思平表示，文化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沟通，更在于对话，不仅在于传播，更在于努力澄清，相互理解。他希望这些书籍能够为读者带来确实的益处，并成为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也认为这是一个探索进一步合作的契机。可能的合作形式包括出版物交换，与作者和出版商进行交流，以及分享观展、展示和图书馆服务方面的专业经验。阿明阿兹斯强调，此次交流也有望为中国公众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通过印尼书籍和著作了解印尼。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我给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和中国诗意出版社的合作。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是印尼音乐组合 Project Bob 演唱的 Gara-gara Kahitna， 都是因为 Kahitna。 Kahitna 是印尼一直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流行乐队，他们的歌曲大多围绕爱情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因此在印尼广为认知，也陪伴了许多印尼人度过不同的人生阶段。 Kahitna 的走红启发了 Project Bob， 这是一个将戏剧理念融入作品的音乐团体。 Project Bob 创作 Gara-gara Kahitna 都是因为 Kahitna 的原因之一。这首歌是 Project Bob 向 Kahitna 表达欣赏和致敬的作品。Project Bob 的成员本身也是 Kahitna 的粉丝，他们认为 Kahitna 的歌曲与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经历有着很深的联系。所以虽然刚才这首歌并不是由 Kahitna 演唱的，但 Kahitna 这个名字却成为歌曲的重要部分，也体现了 Project Bob 对支持印尼流行乐队的欣赏与致敬。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中，彭代想给你介绍相关印度尼西亚国民间整理周年纪念日。每年十月五日，印度尼西亚都会庆祝印尼国民间整理纪念日。去年印尼国民军迎来成立81周年，主题为与人民同在，守护印尼进步，旨在传达国家国防力量源与与人民紧密联系的信息。在印尼国民军周年纪念活动的高潮到来之前，一系列实际活动也正在筹备中，印尼国民间司令杯比赛和公开赛将于8月1日至10月10日举行，届时将举办涵盖61个体育项目和4个非体育项目的72项比赛。印尼国民间博览会于9月19日至20日在国家纪念碑举行，民众有机会近距离参观并体验展出的各种主要物质系统，博览会期间开展的各项社会服务活动也体现了这种团结精神。组委会为参观者提供了30000份免费食品包，此外公众还可以参与献血、接受一般医疗服务、牙科检查、包皮环节术、白内障手术和唇裂修复手术。印尼国民军总部还组织了针对8100名战役者的心理测试，以及将创造印尼世界纪录博物馆的纪录。在雅加达以外地区，因为国民军也在全国各地同步开展实际服务项目，包括桥梁建设、警戒、饮用水供应和降准电气化。之前 Prabowo Subianto 总统接受国民军为实际做出特别贡献，以此表达对国家的奉献。印尼国民军如今的角色与其历史密不可分，印尼国民军诞生于人民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中，因此自始编北成为人民的军队。在全球范围内，印尼国民军士兵也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在多个国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印尼国民军81周年纪念活动的高潮将于10月5日在雅加达国家纪念碑举行。对于印尼国民军而言，

0: 八十一周年纪念是一个契机，它将推动其浙江专业精神和团结，同时与全国各界人士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2: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你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听众朋友，在印尼，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一种熟悉的游戏方式，那就是红兵吧。红兵吧通常有几个孩子一起进行，要来决定谁先开始游戏，谁得到下一轮的机会，或者分成不同的小组。在做出选择之前，孩子们通常会一起喊红兵吧来用干饼，然后同时尝试手掌后手背，和中国石头剪刀布的办法同样了。对很多印尼人来说，这句话已经成为童年和朋友一起玩耍是非常熟悉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红兵吧也被用在了一首歌曲的标题中。在游戏里，做出选择可以很快，也很简单。但在爱情和感情中，事情当然没有那么容易。Nabila tak kira tak semudah hampir ba， 不如 hampir ba 简单，讲述了等待没有答案，以及当一个人迟迟没有回来时所产生的疲惫和失望。接下来，请你欣赏 Nabila tak kira 演唱的 tak semudah hampir ba， 不如 hampir ba 简单。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A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LRA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A 电台的流行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LRA Digital 掌中娱乐和新奇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上，我将为您介绍相关 Mau Pesan Apa， Mau Pesan Apa 中文的意思是你要点什么的主题，请收听。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au Pesan Apa，毛不三阿爸，中文的意思是你要点什么的绘画。凯文在食堂，凯文点冰天茶，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Permisi,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3: Mau pesan minum apa?
2: Ada daftar menunya, Bu.
3: Ada, lihat saja di atas meja.
2: Saya pesan teh manis ya, Bu.
3: Baik, ditunggu ya.
2: Terima kasih, Bu.
3: Sama-sama.
1: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给你介绍本期主题为毛不三阿爸，毛不三阿爸要点什么的生词和词汇。我将读出两次与你的，你会随之我读出的，然后我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不三，不三中文的意思是点，毛不三阿爸，毛不三阿爸中文的意思是要点什么。 daftar menu， daftar menu 中文的意思是菜单。 es teh manis， es teh manis 中文的意思是冰天茶。 ditunggu ya， ditunggu ya 中文的意思是请稍等。 saya mau pesan minum， saya mau pesan minum 中文的意思是我要点饮料。 mau pesan minum apa，mau pesan minum apa， 你想喝什么饮料。 ada daftar menunya， ada daftar menunya 中文的意思是有菜单吗。 saya pesan es teh manis， saya pesan es teh manis 中文的意思是我点冰天茶。当要点饮料，你可使用接下来的词汇。Boleh lihat menunya? Boleh lihat menunya? 意思是可以看菜单吗？或者 saya mau pesan minum， saya mau pesan minum 中文的意思是我想点饮料。 Ada daftar menunya? Ada daftar menunya? 意思是可以看菜单吗？ Apa minuman yang paling laris? Apa minuman yang paling laris?最畅销的饮料是什么？在回话凯文使用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中文的意思是阿姨我要点饮料。在小院的食堂的阿姨就说 mau pesan minum apa， mau pesan minum apa 中文的意思是要点什么饮料。凯文还不知道在食堂有什么饮料，然后他就要菜单。在食堂通常是在窗口中列出或者粘贴桌子。凯文看了菜单就他就点饮料而说 saya pesan es teh manis ya bu， saya pesan es teh manis ya bu 中文的意思是阿姨我点冰天茶。 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会话。
2: Permisi,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3: Mau pesan minum apa?
2: Ada daftar menunya, Bu.
3: Ada. Lihat saja di atas meja.
2: Saya pesan teh manis ya, Bu.
3: Baik, ditunggu ya.
2: Terima kasih, Bu.
3: Sama-sama.
1: Kau ingin cuba yo, be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osong anda. Siwang benci de cu ti kei jeng jia ni dui yin yu yi de liao jie. Ming tian wo de tong shi gei nin ling yi cu di de jie mo. Han xie guo de shou ting, xia zi zai hui. Voice of Indonesia, chong Indonesia, min xiang shi jie.
0: Voice of Indonesia, chong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Besar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控制师员，我给下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Besar Indonesia》，请收听。再见。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我讲给您介绍在 Sulawesi 的 Batu Buaro 传统习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有着丰富的传统和文化，只是我们想介绍其中的一个，而被称为苏拉威西东南部的巴杜博罗传统。巴杜博罗传统是保保斯人民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意思是在公元936年，也就是公元1526年 Sheikh Abdul Wahid在不丹岛传播伊斯兰教之后出现的。当地居民认为巴杜博罗是 Sheikh Abdul Wahid 被驱逐出境的是教士，而使到带吃透进带翻横渡海洋。实际认为通过举行这个巴杜博罗传统仪式，他们可以恢复 Sheikh Abdul Wahid 在成功将不丹王国转变为伊斯兰教中的荣耀。除了七年伊斯兰教进入不丹，巴杜博罗也是想找五处祈祷的动力，以便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免受灾害。听众朋友，巴杜博罗的传统仪式首先是在瓦缪村的阿尔穆卡罗宾清真寺，用传统七局向造物主祈祷。当祈祷队伍开始时，他们中间有一个白布包裹的沟，在这条沟里有许多不丹人的传统食物，如拉巴拉巴点心、猪猪点心、香蕉等等。念完祈文后，神明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白色斗巾的年轻人将排水沟有新刀巴杜博罗一指。听众朋友，达到瓦缪海岸的巴杜博罗一直肢解人物，然后拿去蛇斗走到蛇斗附近的海岸，然后他们在那里祈祷。念完祷文后，蛇斗上的剑灰被七十个小孩抢去。这些孩子看起来热情而快乐。在苏拉威西岛东南部的保保市，巴杜博罗传统仪式 现在不仅是一种传统，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Peson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你有机会来印尼的时候就可以到东南苏拉威西参观那边的旅游景点。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希望您今天过得顺利，也希望经过一天的忙碌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让您稍微放松一下。愿新的一周带给您新的动力，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顺顺利利。我 Kisha 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Pe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10月5日，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苏比安多出席了并主持了与雅加达东部吉朗卡的印尼国民军中部举行的印尼国民军军检81周年纪念庆典。普拉博苏比安多在讲话中强调，印尼国民军必须不断适应当前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增强其国防能力。布拉博苏比安多总统指出，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不再局限于实体层面。他表示，印尼还面临之来自网络空间和虚假信息的威胁，这些威胁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和完整。因此，印尼国民军必须做好准备，应对这些威胁不断变化的性质。如今的战争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因此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必须不断适应变化。印尼国民军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反应迅速、现代化、创新并且适应新疆的部队。印尼国民军现在必须掌握技术。除了强调加强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能力以外，普拉博苏比安多总统还在印尼国民军建军81周年纪念活动上，为204个新的部队进行了落成典礼。这次落成典礼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加强组织建设、直至在印尼各地履行国防职责的举措之一。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部长 Brian Yuliardo 致力推动印尼高校研究机构与产业界同中国，特别是通过清华大学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旨在加速创新并提供集合公众需求的解决方案。10月4号，他在巴黎古拉古拉经济特区举行的2026年中国东南亚高等教育与产业合作论坛上发表上指出，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对于拉近科研成果与实际需求的距离，加速创新成果的应用至关重要。Brian Yuliardo 部长在致辞中表示，产业界与高校的合作能够让研究工作更贴近实际需求，加速创新竞争，并帮助年轻一代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做出贡献。他强调，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部高度重视那些能够将知识与科研成果转化为造福社会的切实解决方案，并处理国家及区域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他认为，清华大学在科研、创新以及技术进步方面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因此印度尼西亚正积极为 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创造机会，以深化与清华大学的合作。他表示，这种合作可以通过联合研究、学校交流、人才培养以及根据稀有实力学位与研究项目等等多种形式来实现。Brian Uliardo 部长希望这次论坛能为各国间建立此类伙伴关系开辟更多的机遇。他还认为，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罗湖巴厘岛是构建印尼、中国、东南亚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步。该中心于2022年11月在巴厘岛正式启动，恰逢20国集团在巴厘岛峰会举行之际。自成立以来，该中心已经成为清华大学与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开展学校交流、人才培养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印度尼西亚国家粮食局以自成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计划下的大米分配量增加即减418万吨，以维持价格稳定并确保公众的大米供应。10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粮食局局长兼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在雅加达表示，这次额外采购的大米预算为削减061亿印尼盾，以及于11月20号前完成分发。这次额外采购是在此前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计划大米828000吨的分发工作之后进行的。该批大米已经于9月23日全部完成。安迪·阿姆兰·苏莱曼还表示，目前政府大米库存为448万吨，比2025年9月的390万吨增长了 14.8%。与此同时，印尼统计局负责分配和服务统计的副局长阿丹·哈多诺表示，2026年7月大米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收获旺季结束后供应减少以及 El Nino 现象导致的干旱天气。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统计局预计2026年1月至11月水稻收割面积将达到1056万公顷，高于2023年和2023年的收割面积，分别为986万公顷和969万公顷。2026年9月稻农收到的稻米价格指数也达到 155.61， 创半年来新高的成绩。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的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5日，也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将军纪念日。每年的10月5日，印尼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军事仪式、阅兵以及其他相关活动。这一天，人们向印度尼西亚国家军队表达敬意，同时也纪念国家军队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印尼有多部以印尼国民军为题材的电影，其中一部是《杰里达塞丘巴》。这里大师就把这部电影聚焦于一位军嫂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她必须在丈夫为国效力期间保持坚强。各自其中之事，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坚强，等是你迟迟违规的模样，心中有个信念，让我坚持到今天，相信这份等待终会被偿还。听众朋友，请聆听安吉演唱《一直等你》的《蒙古甘姆》。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今年有的每日名言，Auri lahir lewat keberanian, dari pengetahuan yang sama sekali nol tentang kedirgantaraan dan hanya bermodal semangat dan kegembiraan lepas dari belenggu penjajah. 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 Piao Shi, ini Kung Chin Tan Sheng Yi Yong Ji Chung, Tang Shi Tui Han Kung Hang Tian, Ji Hu Yi Wu Suo Zhi, Wei Yi Yong Yu De Shi Zheng Tuo Zhen Min Zhu Yi, Jia Suo Da,精神和喜悦。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是一年共建发展时尚的核心人物，他领导了一年共建中人民安全军很公平向意志结构更加专业的独立共建的转型。1946年4月9日 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被人民为印尼共建参谋长，作为参谋长，他建造了印尼共建总部，并在马古尔建立了一所飞行学校。他还领导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员的招募和培训工作，包括建陆军、建荷兰殖民局以及民主主义青年干部。此外 Suryadi Suryadharma 还制定了战斗机和运输机的航空火箭系统、作战装饰和维护方案。他的远见、卓识和卓越领导力为印尼共建的制度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印尼共建后来发展成为印尼国民军，由于这一决事，Elang Suryadi Suryadharma 被称为印度尼西亚共建之父。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区的天气预报，10月5日至8日，印尼大部分地区预计已经见多云到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雅基、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廖内、万丹、西爪哇、西甲利曼丹、中巴布亚和巴布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雨，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地方，如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雨到特大暴雨。此外，北马鲁古、中苏拉威西和西努沙等加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风。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E 官方的网站 lre.co.id。访问 lre.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E 的流体媒体直播。 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由菲安努诺演唱的《不爱情大鼓》，我的爱吃花。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信息。10月3日，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在雅加达国家图书馆副中心举行图书捐赠交接仪式，正式接收来自11家中国出版社的100次图书捐赠。仪式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王思平将代表11家中国出版社的11次图书象征性的交给印尼图书馆馆长 Aminuddin Aziz。 馆长随后也向代表中国方面的王思平转交了图书。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馆长对新华社和11家参与捐赠的中国出版社表示感谢。他表示，这次捐赠活动为印度尼西亚读者带来了切实的信息资源。这次馆藏的扩充预计将扩展公众可获取的知识资源，同时促进知识交流和跨文化理解。他补充说，该馆藏涵盖历史文化、儿童文学和常识等等多个主题。他还提到，这次捐赠的书籍主要为中文，并新增了一些英文和印尼文书籍，进一步丰富了公众了解中国的资源。对于韩语学习者而言，该馆藏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语言技能，理解文化背景。对于研究人员而言，这些书籍可以提供额外的资源和视觉。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该馆藏有望激发他们深入了解其他文化的兴趣。这次捐赠也与中国出版商参加印尼国际书展有关。他表示，接受捐赠的意义不限于与扩充馆藏。国家图书馆有责任管理并确保公众能够发现、获取和利用这些馆藏。他指出，随时读者使用这些书籍探索其内容，并在书页中发现新的问题，这些书籍的价值将不断提升。Aminuddin Aziz 希望此笔藏书的溢出能够切实惠及需要参考资料的学生、新旧新资料的研究人员，以及希望更深入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公众。与此同时，王思平表示，书籍是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学习的一种简单而持久的方式。据王思平介绍，这批捐赠的藏书涵盖了文化、历史、文学、科技和语言学习等等广泛的领域。他希望这些书籍如 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后，能够为印度尼西亚读者提供了解中国的途径，并增加两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交流资源。王思平表示，文化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沟通，更在于对话，不仅在于传播，更在于努力澄清，相互理解。他希望这些书籍能够为读者带来学识的益处，并成为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也认为这是一个探索进一步合作的契机。可能的合作形式包括出版物交换，与作者和出版商进行交流，以及分享观展、展示和图书馆服务方面的专业经验。阿明阿兹强调，此次交流也有望为中国公众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通过印尼书籍和著作了解印尼。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我给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和中国诗意出版社的合作。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听众朋友，刚才你欣赏的是印尼音乐组合 Project Bob 演唱的 Gara Gara Kahitna， 都是因为 Kahitna。Kahitna 是印尼一直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流行乐队，他们的歌曲大多围绕爱情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因此在印尼广为认知，也陪伴了许多印尼人度过不同的人生阶段。Kahitna 的走红启发了 Project Bob， 这是一个将戏剧理念融入作品的音乐团体。Project Bob 创作 Gara Gara Kahitna 都是因为 Kahitna 的原因之一。这首歌是 Project Bob 向 Kahitna 表达欣赏和致敬的作品。Project Bob 的成员本身也是 Kahitna 的粉丝，他们认为 Kahitna 的歌曲与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经历有着很深的联系，所以虽然刚才这首歌并不是由 Kahitna 演唱的，但 Kahitna 这个名字却成为歌曲的重要部分，也体现了 Project Bob 对支持印尼流行乐队的欣赏与致敬。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中，本台想给你介绍相关印度尼西亚国民间整理周年纪念日。每年11月5日，印度尼西亚都会庆祝印尼国民间整理纪念日。去年印尼国民军迎来成立81周年，主题为与人民同在，守护印尼进步，旨在传达国家国防力量源与与人民紧密联系的信息。在印尼国民军周年

0: 但的各项社会服务活动也体现了这种团结精神。组委会为参观者提供了30000份免费食品包，此外公众还可以站一线血接受一般医疗服务、牙科检查、包皮环节术、白内障手术和唇裂修复手术。印尼国民军总部还组织了针对8100名战役者的心理测试，以及将创造印尼世界纪录博物馆的纪录。在雅加达以外地区，因为国民军也在全国各地同步开展实际服务项目，包括桥梁建设、警戒、饮用水供应和降准电气化。此前 Prabowo Subianto 总统接受国民军为实际做出特别贡献，以此表达对国家的奉献。印尼国民军如今的角色与其历史密不可分，印尼国民军诞生于人民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中，因此自始编北成为人民的军队。在全球范围内，印尼国民军士兵也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在多个国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印尼国民军81周年纪念活动的高潮将于10月5日在雅加达国家纪念碑举行。对于印尼国民军而言，81周年纪念是一个契机，它将推动其加强专业精神和团结，同时与全国各界人士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各位听众朋友，请等待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2: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y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听众朋友，在印尼，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一种熟悉的游戏方式，那就是横滨吧。横滨吧通常有几个孩子一起进行，要来决定谁先开始游戏，谁得到下一轮的机会，或是分成不同的小组。在做出选择之前，孩子们通常会一起喊横滨吧来用干杯，然后同时展示手掌后手背，和中国石头剪刀布的办法同样了。对很多印尼人来说，这句话已经成为童年和朋友一起玩耍是非常熟悉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横滨吧也被用在了一首歌曲的标题中。在游戏里做出选择可以很快也很简单，但在爱情和感情中事情当然没有那么容易。那比拉达吉亚的大色母的红兵吧，不如红兵吧简单，讲述了等待没有答案，以及当一个人迟迟没有回来时所产生的疲惫和失望。接下来请你欣赏那比拉达吉亚演唱的大色母的红兵吧，不如红兵吧简单。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A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LRA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A 电台的流行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LRA Digital 掌中娱乐和新奇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上，我将为你介绍相关 Mau Pesan Apa， Mau Pesan Apa 中文的意思是你要点什么的主题，请收听。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au Pesan Apa， Mau Pesan Apa 中文的意思是你要点什么的绘画。凯文在食堂，凯文点冰天茶，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Permisi，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3: Mau pesan minum apa？
2: Ada daftar menunya bu。
3: Ada, lihat saja di atas meja.
2: Saya pesan teh manis ya, Bu.
3: Baik, ditunggu ya.
2: Terima kasih, Bu.
3: Sama-sama.
1: Setelah 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给你介绍本期主题为 Mau pesan apa? Mau pesan apa? 要点什么的生词和词汇。我将读出两次与你的，你会随之我读出的，然后我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Pesan， pesan 中文的意思是点。Mau pesan apa？ Mau pesan apa？ 中文的意思是要点什么。Daftar menu， daftar menu 中文的意思是菜单。Es teh manis， es teh manis 中文的意思是冰天茶。Ditunggu ya, ditunggu ya, 中文的意思是请稍等。Saya mau pesan minum, saya mau pesan minum, 中文的意思是我要点饮料。Mau pesan minum apa, mau pesan minum apa, 你想喝什么饮料。Ada daftar menunya, ada daftar menunya, 中文的意思是有菜单吗。Saya pesan es teh manis,Saya pesan es teh manis， 中文的意思是我点冰天茶。当要点饮料，你可使用接下来的词汇。Boleh lihat menunya？ Boleh lihat menunya？ 意思是可以看菜单吗？或者 Saya mau pesan minum。 Saya mau pesan minum，中文的意思是我想点饮料。Ada daftar menunya? Ada daftar menunya? 意思是可以看菜单吗？ Apa minuman yang paling laris? Apa minuman yang paling laris? 最畅销的饮料是什么？在回话凯文使用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中文的意思是阿姨，我要点饮料。在小院的食堂的阿姨就说 Mau pesan minum apa? Mau pesan minum apa? 中文的意思是有点什么饮料。凯文还不知道在食堂有什么饮料，然后他就要菜单。在食堂通常是在窗口中列出或者粘贴桌子。凯文看了菜单，他就点饮料，而说 Saya pesan es teh manis ya bu， Saya pesan es teh manis ya bu， 中文的意思是阿姨，我点冰天茶。 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
2: Permisi, saya mau pesan minum, Bu.
3: Mau pesan minum apa?
2: Ada daftar menunya, Bu.
3: Ada. Lihat saja di atas meja.
2: Saya pesan teh manis ya, Bu.
3: Baik, ditunggu ya.
2: Terima kasih, Bu.
3: Sama-sama.
1: Kau ingin cuba ngyo pe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osong anda siwang penci de chu ti ke yi zheng jia ni dui yin ni yi de liao jie. Ming tian wo de tong shi gei nin ling yi chu li de jie mo. Kan xie guo de shou ting, xia zi zai hui. Voice of Indonesia, chong Indonesia, min xiang shi jie.
0: Voice of Indonesia, chong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Besar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控制师员，我给下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Besar Indonesia》，请收听。再见。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我将给您介绍在 Sulawesi 的 Batu Buaro 传统习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有着丰富的传统和文化，只是我们想接受其中的一个，而被称为苏拉威西东南部的巴杜博罗传统。巴杜博罗传统是保保斯人民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意思是在公元936年，也就是公元1526年 Sheikh Abdul Wahid在不丹岛传播伊斯兰教之后出现的。当地居民认为巴杜博罗是 Sheikh Abdul Wahid 被驱逐出境的是教士，而使到带之透进带翻横渡海洋。实际认为通过举行这个巴杜博罗传统仪式，他们可以恢复 Sheikh Abdul Wahid 在成功将不丹王国转变为伊斯兰教中的荣耀。除了七年伊斯兰教进入不丹，巴杜博罗也是想找五处祈祷的动力，以便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免受灾害。听众朋友，巴杜博罗的传统仪式首先是在瓦缪村的阿尔穆卡罗宾清真寺，用传统七局向造物主祈祷。当祈祷队伍开始时，他们中间有一个白布包裹的沟，在这条沟里有许多不丹人的传统食物，如拉巴拉巴点心、猪猪点心、香蕉等等。念完祈文后，神明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白色斗巾的年轻人将排水沟有行到巴杜博罗一池。听众朋友，达到瓦缪海岸的巴杜博罗一直肢解人物，然后拿起蛇斗走到蛇斗附近的海岸，然后他们在那里祈祷。念完祷文后，蛇斗上的剑灰被七十个小孩抢去。这些孩子看起来热情而快乐。在苏拉威西岛东南部的保保市，巴杜博罗传统仪式 现在不仅是一种传统，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Peson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你有机会来印尼的时候就可以到东南苏拉威西参观那边的旅游景点。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冥想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